的，但是一辆拖板材的车停在那里，他停下来叫开车的人赶快开起走，自己呢就没法再出来了，至今仍然失联。7月14号的凌晨，广西贵港市秦潭区29岁的党新蕊背上30斤物资，在泥泞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将物资运抵之后倒在了返程途中，再没能站起来。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眉山东站的一名铁路职工，原本想要去云南休年假，听闻广西灾情之后毅然改签车票奔赴灾区，加入到志愿者救援。

间逐步消退，新冠易感人群持续增多，病毒持续存在传播基础。专家也说了，从近年的趋势来看，去年新冠流行周期持续时长明显拉长，今年新冠疫情仍可能会延续病例无间断、散发持续存在的特征，流行持续时间或将进一步变长，大家也需要科学看待，一旦确诊减早服用新冠特效药物。中国疾控也提醒大家，最近呢，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流感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副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呈现一定水平运动活动。为防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大家采取科学佩戴口罩，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积极主动接种疫苗等个人防护措施。愿你我都安好无恙。再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看到杨小罗说，在上班的路上听着追光者，一同追光。张银英，英子来了，早八点跟耗子一块相约好时光，报个到点个赞，吃完早饭要去锻炼呢，是不是啊？繁华落尽说，我好像中招了，嗓子不舒服呢，第一天这个嗓子疼得要炸了，都保重啊。

小的时候你还有过什么样的影像记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就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这个夏天

0: 打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的，这是妙不可言，他说柚子皮儿煮水喝马上就好了，嗯，还挺会养生呢。他说柚子皮煮水喝的效果非常好，像我咳嗽发高烧现在都是用柚子皮煮水喝，喝完之后立马就好了，对喉咙呢也非常好，就是有点苦，但是还好了，良药苦口嘛，只要好了再苦也值得，推荐给周围的朋友，周围的朋友都说比药还好呢。嗯，也许适合您，适合身边的人，也未必适合全部所有的朋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吧。嗯，这是美珍，她说我们小的时候在这个池塘里边捉泥鳅，真的是看到泥鳅挺多的，我拿个菜螺就捉了好多泥鳅，现在泥鳅卖的还蛮贵的呢。是呢，我还蛮喜欢吃泥鳅的，泥鳅是牛鳅，鳝鱼是鳝鱼，我还蛮喜欢吃鳝鱼的，就是有一种面叫长鱼面，那个长鱼说的应该就是那个什么来着，鳝鱼吧，对的，在淮安叫什么，在淮安叫软兜，哦，就是上一次我们不是去金湖了吗，正好有一天中午我们吃那个自助，哇，有一大盆那个软兜，呵呵，红烧的软兜，好好吃啊，我一下子就挖了一勺，呵呵，我感觉那顿饭吃了一大勺软兜，配上白米饭，喝点汤，再吃点虾。一唱这首歌，听到很多小朋友一起齐唱这首歌，就会无比的想念我的老家，想念我妈了。
1: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花，用耳朵翻阅
0: 相约好时光，
1: 和朱浩一起分享阳光，分担风雨。

你好，我是朱浩，谢谢你这会儿跟潘美辰一起停留在我们的幸福城堡，相约好时光。接着我们来将目光投向景德镇。当地时间7月25号，韩国釜山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全球首个完整记录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体系当中陶瓷主题的长期空白。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答卷，既藏着清晰的产业科普脉络，更承载着文明传承、国际交流、城市发展的多重深远意义。读懂这份遗产，首先我们要厘清它不同于普通古迹的独特构成。很多人误以为景德镇申遗只是

御窑博物馆古窑遗址，实则整套遗存由镇区瓷业中心、湖田古窑、高岭瓷土矿、长岭瓷石矿，还有焦坛窑柴产区这样的五大板块组成，涵盖45处遗产点位、遗产区跟缓冲区，总面积超过7500公顷。完整串联起原料界级荣誉的背后，是沉甸甸的长期保护责任。7000多公顷遗产区域的常态化管控，传统制瓷技艺青年传承断层，文旅开发跟遗产保护的平衡，都是亟待破解的。

这是许谦呀深情演唱的《我在景德镇等你》，借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条喜讯，也跟大家畅想未来有机会明年吧，好不好，我们相约好时光可以组织一次跨越千年穿越千年的景德镇之旅，我们一同携手去亲眼感受泥土淬炼为瓷器的浪漫。一座景德镇承载千年窑火，瓷器早已不只是器物，更是刻在咱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如果说我在景德镇等你这首歌诉说的是瓷都当下的邀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则是用温润雅致的笔触描绘出青瓷烟雨。

费玉清雅致婉转版的《青花瓷》唱完，感觉满耳朵都是烟雨江南词上落款的唯美意境。很多朋友特别容易混淆，《青花瓷》描绘词上丹青景致落在景德镇的窑火之间，而周传雄也唱了这样一首歌，名字叫《青花》，看似只有一字之差，意境却是全然不同。歌里的青花不再是瓷器，是古人远行之时相互赠予作为约定信物的青花玉佩。所以周杰伦唱的青花瓷跟小刚对周传雄唱的青花只有一字之差，意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说的也不是一样的事儿，一样的物件，同样带着青花二字，一手写窑土淬炼的传世瓷器，一手写执手相送的离别诺言。一个藏着千年瓷都的烟火文脉，一个装着人世间放不下的相思牵挂，两段不同的情愫却同样动人。接着就陪你一起来听小刚唱的青花。小刚他的原名叫什么？我看谁能很快写出来。

李白的酒，苏轼的柳，多么有诗情画意的一首作品。也提醒大家别弄混了，还有一首歌叫李白的酒，杜甫的愁，是两首完全不一样的歌哦。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李白的酒，苏轼的柳呢，道尽苏轼折柳惜别的情愫，后者李白的酒，杜甫的愁呢，说的是杜甫心底万千沉郁，同样以 李白起笔，却望向不一样的人生境遇。中年可饮李白的酒，但要看开啊，看开谁？看开杜甫的。

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情满昆仑》。《情满昆仑》是一部科技兴农题材的广播剧，讲述了山东新农民代表王乐毅赴新疆参与农业建设，通过高科技来培育大棚蔬菜的故事。该剧融合了新疆地方特色与山东特色音乐，不仅使这部剧更加生动。

0: 我这是咋了？
1: 哎呦，老崔啊，老崔，你醒了！
0: 风，大风。
1: 嗯，
0: 吴乡长，大鹏咋样了？
1: 老崔，没事了，没事了，风停了。
0: 我不能躺着呀，我得回去，我得回。
1: 哎，老崔啊，
0: 腿，我这腿咋了？
1: 哦，老崔，你从大棚上面摔下来了，右小腿骨折，已经打上石膏了，大夫说要静养。
0: 哎呀，你说这个节骨眼上多耽误事儿啊！
1: 别急，老崔，有高辉撑着呢嘛。
0: 哎，他还是嫩了点啊。哦，对了。那几个刮坏的大棚咋样？
1: 菜苗都让沙石给埋了，他们正在清理，
0: 马上就得补苗啊，不然就绝产了。
1: 啊，绝产
0: 啊，
1: 这么严重啊？哎呀，这我去哪里再弄苗子来嘛？
0: 老吴，别急别急，咱们想想法子。
2: 乌斯曼，崔兄弟，
1: 雅克苏，你阴魂不散。到这里来干嘛？
2: 哎，我可不是来找你的。听说崔技术员摔坏了，我是来看望我的汉族兄弟。
0: 哎呀，你好啊，雅克苏乡长。
2: 乌斯曼，我要和崔兄弟单独谈谈，你回避一下。
1: 我告诉你，雅克苏，你不能再打老崔的主意。哼！
3: 崔兄弟，你的事我都听说了，不容易啊。
0: 雅克苏乡长，你不会再劝我跟你走吧？
2: 哎呀，我的好兄弟，你不要紧张。这回啊，我是来给你送礼物来了。
0: 礼物？
2: 嗯。你走了以后啊，山东又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技术员，我们乡啊也种上大棚了。
0: 哦，太好了。
2: 这次你们那边的风灾毁了半数的大棚。
0: 是啊，
2: 肯定急需补苗吧。
0: 是啊是啊，这不刚才吴乡长还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2: 哼，这个吴斯曼，我啊就想让他多着急一会儿。
0: 啊，您这是？
2: 我的礼物啊，就是菜苗。
0: 你是说有菜苗给我们？
2: 是的。
0: 哎呀，雅乡长，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呐。
1: 雅克苏兄弟，你很够意思的吧？
2: 好啊，乌斯曼，你一直在偷听吗？
1: 对你这个挖墙脚的高手，我不放心嘛。
2: 哎，乌斯曼，看来你还是对我有成见的嘛。
0: 你看看，你们两个就别再唇枪舌剑的了，都是好兄弟嘛。
2: 你听听人家崔兄弟的话嘛，水平就是比你高。
1: 哎，好兄弟，好兄弟。

0: 哎呀，这才开了几朵，咱整个大棚都开了呀，你看都看不过来。
1: 哎呀，我没见过黄瓜的花，真想摘一朵戴在头上。
0: 摘吧，多摘点。嗯，这一个架子上啊，不能留这么多，我这说了多少次了，它就是没有一个人听啊。
1: 哎呀，太漂亮了，我舍不得摘呀。
0: 哎呀，阿姨姑姑呀。啊。
2: 你还有点科学观念没有啊？
3: 好歹你也在农科站培训过，怎么也这么糊涂啊？要是一爬大姐他们这么说也罢了，可是你，高辉，又在背后说我啊？
2: 没有一爬大姐，
0: 一爬大姐，我这说着玩的。
3: 对呀，
2: 我不和你计较，你快到我大棚看看，我的黄瓜掉了。
0: 哎呀，这是画瓜了。
3: 画瓜。
0: 大姐啊，有虫没有啊？
3: 只看到了叶子白。
0: 没有看到虫，这，走，我去看看。
2: 好，
0: 大叔，快走！高辉，
4: 哎呀，王老爷，大叔的菜都掉了。
0: 克里木大叔，怎么了？
2: 是啊，怎么了？
4: 大叔的菜掉了。
0: 大叔，你别急，是西红柿还是黄瓜？
4: 都掉了，
0: 大叔心里疼啊。哎呀，
2: 这，
0: 我这说什么来着？要见苗，你们都舍不得，说要多卖钱。你看，这回可好了，通风不畅，花瓜了吧？
2: 哎呀，好，
0: 我再问一次，一爬大姐，你们给菜浇水的时候，事先扇没扇过？
2: 没有。
0: 哎呀，你们就知道图省事儿，这么凉的水直接浇到地里，这一凉一热，不出事才怪呀。崔老师特意交代过，你们怎么就这么懒呢？
2: 哎呀，高辉，以后我们都按你说的办。
0: 可现在咋办嘛？
5: 咋办呢？啊，
0: 早听话就没这事儿了，这是科学，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儿，想起一出是一出，这能干到点子上吗？
2: 那高辉，这，
0: 好，这样吧，我先配点药，阿姨姑娘，
2: 啊，
0: 你去给他们打打看。
2: 哎，好。
0: 哦，哎，对了，我告诉你们啊，不要再串棚了。病虫啊，最容易交叉感染，这一种病好治，几种病一起来。
5: 那可就难了啊！
0: 哎，好，好，好。哎呀，高辉，药已经打了好几遍，噼里啪啦的黄瓜还是掉下来。哎，克里木大叔啊，剂量已经够了，按说不应该这样啊。
5: 哎，你还是嫩娃娃，随机住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要在就好了。
0: 哎呀，你们啊，要早按我说的。
5: 哪会有今天呀？
0: 出了事儿要怨我，真是气死我了！
5: 哎，高辉，消消气，是大叔不好，大叔不好，想想办法，大叔的黄瓜快掉光了，有钱人当不成了。
0: 串棚啊，你们再来回串啊，不把全村的大棚都传染上不算完是吧？还想当有钱人？哼，做梦去吧！
5: 哎，高辉，我们就是想互相交流一下，谁想到这样？
2: 高辉。
6: 我们家的大棚也开始掉果了，还有朱毅家的都掉了。这才
7: 叫怕什么来什么呀？阿姨姑娘，
6: 我配的药不行，治了这种管不了那种啊。
7: 那怎么办呢？
6: 要不我们去医院找崔老师吧？啊，
7: 好，走。
6: 抬腿，再抬，不错。
7: 不错，老崔呀，
0: 你恢复得很快呀，可以试着下地走走了。
7: 真的？
6: 嗯。
7: 哎呀，大夫啊，我做梦都想走啊。
0: 上进动骨100天，你这才几天啊？
7: 哎，这已经20多天了，我躺的筋骨都松了。你要是再不让我走，可真就把我给憋死了。
0: 想不到啊，你还是个急性子。
7: 我是惦记着我的大棚啊。
0: 崔老师，
7: 崔老师，
0: 高辉，阿姑里，
7: 出啥事了？
2: 病虫出现大棚，出现大面积的病虫啊！
7: 啥？病虫？
0: 崔老师，你快看，这是样本。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2: 这期我们说曹雪芹写《红楼梦》。乾隆皇帝在执政期间可以说是连年用兵，军费花费很大，他呢有六次巡游江南，搞得十分铺张浪费，加上上面的官吏贪污浪费成风，弄得国家渐渐的衰弱下来。就在这个时期，在京城流传着一本小说叫《红楼梦》，开始人们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原来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子弟，他的曾祖父曹玺曾经得到过康熙皇帝的宠幸，被派到南方当江宁织造。江宁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是个非常来钱的差事。曹玺死了以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府接替了这个差事，一家三代前后做了六七十年的织造官，不用说家产越来越富，成为了一个豪门。雍正皇帝继位以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割了曹府的职，而且还下令查抄了曹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十岁的孩子，已然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么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打击。曹雪芹的灾难呢接二连三的发生，到后来父亲曹府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就更加困难。

0: 架，您看见了吧？不是，这咱老百姓和住酒歌这两码事儿吗？
1: 是一码事儿。
0: 怎么一码事儿？
1: 我问你，不住酒是老百姓，住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凡事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还得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哎，
2: 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0: 是
1: 会唱这首歌，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1: 对，
0: 童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朋友们看一看，童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1: 对，哎，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3: 明白，
0: 走着。哒啦滴滴，哒啦滴滴，
3: 哒啦啦啦啦，涨涨涨涨涨，美酒飘。
1: 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损不损？
0: 童哥
1: 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1: 对呀，哎啊，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1: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你自己来可以。准备好，
1: 闭嘴。哎，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现在。

0: 陈年酒，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1: 这又回来了，您看了吗？
0: 这就叫水平啊、哦！想出去就出去、嗯，想回来就回来。
1: 您这叫没准儿、哎，您先回去吧，是吧？
2: 没准
1: 儿。就委啊，他们都不行。宏伟，你来，
2: 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
1: 对，
2: 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1: 那是。
2: 您看我这，嗯，保证出不去。
3: 你说的，
2: 嗯，
1: 走着。哒啦哩滴，哒啦哩滴，哒啦哩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唱的也不对，嘿，
1: 我没有跑，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了新疆了。
2: 我们新疆河，嗯，我们新疆革命族团结的河，嗯，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五条的一河，
1: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
4: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哎，
1: 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4: 还是我来吧。哎，
1: 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4: 我也不会。
1: 嗯，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4: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哎，
1: 这我就放心了。好，
4: 嗯，知道他们仨。

食也。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珍惜时间，
1: 对，
0: 青春难在。
1: 嗯，
0: 所以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贞观贤文后面又加了一句叫春青难买春光阴。
1: 嗯，
0: 我这些东西就很有意思啊，
1: 是，
0: 哎，展现给大家。那么你们这次的广告词我最感兴趣。
1: 嗯，
0: 一个是慈父来观风月，
1: 嗯，
0: 一个是书香。那么这就想起了跟盛晓云老师合作有7年的时间了，
1: 7年的时间，
0: 而第一本就叫《中国赋》，
1: 哎，
0: 词赋，
1: 词赋，
0: 而到了今年叫《书香赞》，
1: 嗯，
0: 正好词赋与书香衔接起来，
1: 啊，
0: 构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的这么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哎，
1: 是
0: 事情。
1: 嗯，词赋藏风月，笔墨叙书香，凝结了这个7年的光阴啊。
0: 哎，对。
1: 那么提到这个徐老师，您的很多的作品呢，必须要来给大家先来解释一下词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提到这个词赋，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好陌生。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这个初中、高中的课本里面也学到过一些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很多朋友会知道的《洛神赋》。啊，知道，但是很少朋友可能读过的，像这个《赤壁赋》，哎，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一个概念去区分说哪些叫做赋，就觉得这是要背诵的文言文，还是不要背诵的文言文。那从徐老师您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词赋？您研究的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内容？
0: 从《中国赋》编那本书开始，跟盛晓云合作的时候，这就有人生的一种经历的必然性中间隐含于偶然性，
1: 这个怎么讲？
0: 都有偶然性。
1: 嗯，
0: 跟孙老师合作是因为，江苏这个凤凰美术出版社，他的过去的总编，现在的社长，也是我的学生。
1: 嗯，
0: 于是乎他们想搞一些主题书，那这叫我来主编。让盛老师书写，然后那一次我想那主题书就用中国赋吧。
1: 嗯，
0: 这是偶然触发的跟盛老师的合作，是他介绍，然后我们就合作起来了，一合作就一发不可收，是偶然变成了这种必然。
1: 嗯，
0: 为什么必然呢？很简单啊，我们编的不是仅仅是书啊，我们是一种心智啊，
1: 嗯，
0: 是一种情怀啊。盛老师用他的书法字笔来表现中国文化的传统，我通过编古人的文字

0: 来展现，我就写了杨雄的赋和他的文学主张，投寄给中国最高的学术中国社会科学。
1: 哦，
0: 我一个小年轻资料员居然在上面已经发表20000多字的文章。
1: 嗯，
0: 这是我关注了杨雄，让杨雄这么一个个别作家的作品在当今最高的一个学术刊物上呈现。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彼此的互动了。
1: 啊，
0: 不仅仅我是杨雄是我的偶像，那我也就是他的恩人啊。
1: 哎，
0: 对吧？
1: 杨雄在今天社会的代言人。
0: 哎，这互动的。
1: 嗯，
0: 哎，这个互动。所以我们在从中国赋变到书香赞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书香是干什么？是读书。
1: 嗯，
0: 读书就要有对经典的阅读，那么经典阅读中间的智慧启迪了我们现实的人生。
1: 嗯，
0: 我们用智慧再去阅读经典，又给经典带来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内涵，展现在现在的作者。
1: 嗯，
0: 所以我在苏州讲书香赞的时候，我就举一个小例子。
1: 嗯，
0: 就是孔子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嗯，
0: 哦，那么这个一个关键的词就是乐，快乐，后面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哦，是快乐读书，快乐学习。那么如何快乐学习呢？孔子说学而不厌，他讲得很清楚，对吧？
1: 嗯，
0: 那么学而不厌的人是什么？学霸。
1: 学霸。
0: 那有好多人是一学就厌。
1: 对，
0: 那学渣。
1: 嗯，
0: 没有学渣就没有学霸。这是辩证的，彼此的。所以学没有必然的快乐。于是我就回到这个习字，我当时跟他们讲这个习，啊，习就是温习练习，哎，温故而自新。
1: 嗯，
0: 那温故而自新，像孔子这样的大字，他当然温故而自新，他快乐。哎，好多我们优秀的同学都很快乐啊，在读书背离骚，啊，背诗篇能背得差不多了，开心得不得了。寄高阳之苗裔兮，赠黄皓月白云。
1: 嗯
0: 啊，四体赠予闷出兮，为更隐无一红，对吗？哇，背得我说我都能背离骚了，多好啊。但有的人背了几句都讨厌死了，这个屈原你怎么不早跳水，真的是。把我们害死了，要背这么长的离骚怎么背呢？
1: 嗯，
0: 没有快写的就是我的作品。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本。嗯，所以就这样的非常自由洒脱的，哎，进入了这个境界。
1: 嗯，
0: 根本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或者孙老师是地位高，我要屈服他，没有，就是一种热爱中国文化，我们相会在一起。
1: 嗯，一种共鸣。
0: 哎，这就是这个道理。嗯，所以一直到了今年的书香赞这个七本，那是从2019年开始到2026年，那怎么8年是七本呢？
1: 嗯，
0: 哦，中间一本是叫大美参加，宣传部特别交代要莫立芬老师编，孙晓云老师写。
1: 啊，
0: 所以那一年是他们合作的。
1: 啊，
0: 我们这个合作是一种非常自由的随意的合作，他们的合作有自然随意，更多的还有领导意思。这是大人物的合作。嗯，而我只是小人物跟大人物的合作。所以这个更自由更洒脱。
1: 您太谦虚了。
0: 是这样的。
1: 其实我们今天的对话按照我之前的设想，我觉得可能会略微的显得晦涩那么一点。我以为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主题词会围绕着词赋，会围绕着学术，但是没有想到，我觉得刚才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关键词居然是快乐。
0: 那非常有快乐啊。
1: 嗯，
0: 而且也有一些花絮啊。
1: 哎，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合作当中有什么花絮。
0: 运河颂。
1: 嗯，
0: 那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1: 嗯，
0: 在天安门召开庆祝大会，孙老师在天安门，他是党代表嘛。
1: 嗯，
0: 去了，我在电视看的，那是有两句掷地有声的口号出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0: 是建善。所以孙老师每次写字的时候，他是为人民而书写，对吧？这不得话说，他是世界党代表，而且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他确实不愧为劳动模范。为人民书写，那我是个普通的一个教书匠，所以就不能说为人民而编书了，那不是开玩笑的，这一般是不能随便乱讲的。我要讲我为人民而编书，这不是被人嘲笑吗？结果我在那次发言的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讲了运河是中国历史上人工开凿的，这里有美好也有艰辛，我说在不好的时代，运河就是人民的灾难。
1: 是
0: 历史上多少骂运河的东西啊，对吧？包括骂隋炀帝，对吧？
1: 对对对。
0: 如果在太平盛世康乐的时代，运河就是人民的乐园。我们看到好多大运河公园，对吧？构成了人民的乐园。所以我讲到最后，我就讲了这么三句话：运河颂就是祖国颂，祖国颂就是人民颂。
1: 哦，
0: 这一家讲了过后激动了，讲了过后底下那个宣传部什么部长他们都说徐老师的政治觉悟很高嘛。哎，我说是随后讲的，结果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光明日报》把这则消息登出来，用的题目就是运河颂就是祖国颂，祖国颂就是人民颂。他没讲是我讲的，但是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花絮。因为八号开，八号是书展，一号是党的庆祝。我是在前八天听到这紫卫士雕画，因为慈父跟诗歌不同，诗歌就像一首音乐，现行的流淌。而慈父就是一幅巨大的图画
1: 啊，
0: 构成了一种视觉的冲击力。那么请问慈父在什么时候兴盛呢？汉代。
1: 对，
0: 所以王国维他们讲，一代有一代文学之盛，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那么为什么在汉代建构了这么一个慈父呢？那大汉帝国大家知道，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统一帝国的开端，在他前面有秦朝统一了，那在前面是分封制，没有统一，没有统一的文化，没有统一的文学，而到了汉代才有了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文学。为什么？秦代是焚书坑儒，秦室不稳，所以汉代到了汉武帝的时代，帝国强大了，抗击匈奴取得了成就，削藩，把那藩国削了过后，中央集权了，这时候他们开始欢喜慈父了。
2: 小时候，你被我是每一口饭的温度，现在我为你是每一杯水的冷暖。
3: 宝宝，来，走到爸爸这儿来，不着急，慢慢来。爸，来，手给我，不着急，慢慢来。
2: 哦，小时候，你弯着腰鼓励我迈出第一步，现在我挽着你的手，陪你走好每一步。陪伴是一场温柔的接力，让爱在时间中延续。
4: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切合青苔。

0: 但是如果一个人把目标当目标，一生都是悲剧，这一上万的拉上高。如果你把那个追求的目标的过程当作一种奋斗和享受，一生都是喜剧。因为最美的观景不在所谓一人在水一番，在道阻前长道阻且右的奋斗和享受过程中。
1: 哇，你说
0: 这就是我的人生。
1: 嗯，
0: 很简单，我为什么很快乐啊？就是这样快乐的。所以我之所以做到之前，因为我是个另类我没有学历，对吧？
1: 嗯，
0: 结果变成了这种学校，这样学校的这个，但是有很多学者的赏识，这是离不开他们的赏识的。
1: 嗯，
0: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也是南大有一定的胸襟啊。
1: 嗯，
0: 或许换个小学校更不行我想到北大也可以，也没什么。
1: 这就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了。
0: 学问就在这里嘛，摆在那里嘛。
1: 嗯，
0: 即使不在大学，我能做这个学问，我也满足了嘛。
1: 嗯，
0: 我哪怕一个无业人员，我能做出东西也很开心嘛。
1: 嗯，因为像您开心的本身不是说得什么样的一个奖项，而是学术本身。
0: 所以我就讲了两点嘛，一个责任嘛，这样一个文体在中国这么重要，居然没人很好的研究，我们为什么不研究呢？当然现在研究的多了，很多博士论文和大量的人在研究了，已经增加了词库，已经变成了非常被人关注的东西了。那我是有贡献的。
1: 嗯，
0: 说句老实话，
1: 当然，
0: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那更重要的是兴趣。
1: 嗯，
0: 我这个兴趣是。不读书干什么？我也干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当然想当一个厂长，我当然想当个包工头，我能带一批人，养活一批人，我开心得很啊。我当不了，我就自得其乐的就做一个书生了。
1: 嗯，
0: 对吧？就这个道理啊。那么做了，我就把做好嘛。
1: 嗯，
0: 我就使我自己快乐嘛。我要做的痛苦干什么呢？有的人做得极其憔悴，对吧？所以有一次记者来采访我，看我这精神状态，他都吓一跳。他说：“我以为你是老得不像样的一个人了，因为写那么多东西嘛，哪晓得你还这么……那是多少年前，还很欢快啊！
1: 嗯，
0: 一种欢快，一谈起学问就很欢快。
1: 是，现在您也是这样
0: 啊、这是我的特色。虽然前不久老梗了。”但是还是欢快，一欢快
1: 特别好。
0: 结果我还在写文章，我的学生说：“哇，老师，看了你的文章根本梗不住，老梗都梗不住。”后来医生说老梗要住院，我说不要，我写东西一点影响没有，我好像还文思泉涌啊，梗不住。我说也许我的头脑就是这么结构。他有时候梗一下让他跳一下，又出现一个火花，他梗一下又跳一下，恐怕又来一个火花。所以我说你不要动我的头脑、他们要搞芯片，要搞什么东西啊，支架，我说一概要拒绝，我不要，我说顺其自然。
1: 太幽默了。
0: 果然半个月下来，上午还到医院检查的，医生说挺好嘛。为什么挺好？写文章啊，
1: 嗯，
0: 做学问啊，安顿自己的身体。

0: 都要从现实开始。
1: 嗯，
0: 中国文学如果再书写，慈父再书写，就从我们俩的谈话开始了。
1: 一不小心，用这个徐老师话来说，就是一不小心也是一脚踏到历史的这个小小树叶当中来了啊！我们节目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实用性经历想要跟大家去来分享。那最后，如果说让这个徐老师用很简短的几句话给今天的年轻人一些小小的建议的话，您会怎么跟他们来说？
0: 要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心态，要保持一种始终向上的精神，要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
2: 篇章。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身体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见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有你喜欢的梨园名家，
5: 我叫马金，
6: 我是李维康，
7: 中国京剧院的杨春霞，
8: 我是
4: 这里有你熟悉的戏曲唱段。
9: 为救李郎离家园，
4: 这里是戏迷展示的舞台。这里是梨园漫步，
2: 这里是梨园漫步，品一壶清茶，
4: 品一壶清茶，
2: 听一段经典，
4: 听一段经典，
2: 回味传统，
4: 回味传统，
2: 感悟人生，
4: 感悟人生。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大师演绎的京剧《贵妃醉酒》，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了一段啊徽剧《贵妃醉酒》，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徽剧名家王丹红的演绎。

0: 启奏娘娘，拨花瓶一道。
1: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徽剧《贵妃醉酒》，那接下来再请大家来欣赏汉剧《贵妃醉酒》。那么大家都知道是徽剧和汉剧合流，那么形成了今天的这个京剧。我们来再听一听另外一个支流汉剧《贵妃醉酒》。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何赛飞演绎的这一段《达官园》当中的黛玉焚稿。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越剧王子赵志刚在何文秀当中的这段《桑园访妻》。

好的，刚才我们简单听到的这是一段的吴凤花在梁祝当中的祝家庄上访英台。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越剧名家陶琦和李小旭在莫愁女当中的这段游湖啊，一段对唱。伴随着这段对唱呢，我们今天的梨园漫步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15点钟的时候，子君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得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让我们再次相逢。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依然和您好歌共享，在七月的尾声，在一周的开始。

0: 心情，也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啊，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在风从东方来里已经给我们留言了啊，喜欢听好歌，喜欢听好歌当中的老歌，正在聆听，也问候到我们的听歌的朋友们。是的，就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午后下午茶点，给我们带来一点惬意，一点清新，还有一点甜，让我们觉得这24小时当中的一个小时轻松愉悦。我是子君，半点回来，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华语乐坛的最初记忆。稍后见。
1: 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

0: 我走。
1: 你可愿意跟我走到远方和未知的山顶，用孤独交换了自由呢？崔健的一声嘶吼开创了我们中国摇滚乐的时代。到了第二年，同样是在春晚的舞台上，那个其实从

0: 好唱片是一把油纸伞，织满了满世界的风雨，营造出特别的安宁和温馨。旧曲新韵，娓娓而谈，弦歌动心。
1: 旧曲新韵，弦歌动心，声声传情，岁月留声。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914风从东方来的华语乐坛初记忆。

0: 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

0: 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我一拿到这本书，我当时就很惊喜。这本书整体的这个装帧我非常喜欢，包括颜色的这个撞色，我当时就问到看老师了，这个设计是不是有独特的巧思在其中呢？
1: 这个设计呢，实际上是扬州烟花三月最典型的色彩。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绯红啊，它实际上是扬州的四花，叫芍药。芍药在三月份就是这个颜色，到了四五月份以后呢，这颜色就深了，就不是这个颜色了。
0: 嗯，
1: 这个边上的这个书籍这个地方呢，这个绿色呢是一种烟花三月的这个烟柳刚刚起来的时候那种颜色，
0: 柳树的颜色，
1: 对对对，不是那种深绿。
0: 嗯，
1: 这个到了夏天那个颜色就不是这样，
0: 是，
1: 所以把它搭配在一起是一个撞色的效果，但是呢也能够把扬州的这个城市的气质表达出来。
0: 嗯，
1: 这个是华文出版社杨艳丽他主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啊、一个责任编辑的一个巧思，我觉得也能够表现出这么扬州的一个城市气质。
0: 嗯， 嗯，那么看老师本身也是扬州人哈，我个人会在想说，自己写自己的家乡其实挺有难度的。我是镇江人，我就从来没想过，包括我可能写书不太可能契机哈，就是写一些小文章呢，我都不太敢动笔写镇江我的家乡。缘由在于什么呢？就是自己写自己特别熟悉的故土，会有很大的压力。其次呢，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叫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嘛。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摘出来，在另外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自己非常熟悉的故土，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也是很难把握的。所以在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境？
1: 是这样的，这个出版社找到我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有点犹豫
0: 啊。这是一个命题作文是吗？
1: 对，是。他找了我的以后呢，就是我后来就想，他们为什么找我？
0: 嗯，为什么呢？
1: 扬州的这个写扬州的书特别多，
0: 嗯，
1: 研究扬州的学者很有学问的，无数熟悉的，哎呀，大学问家也很多。但他为什么找我？我当时想，他们的初心就是能找一个呢，既熟悉扬州，但是对扬州也有一定的疏离感的这么一个人。
0: 嗯，
1: 既是一个文史这个方面啊熟悉的。但是同时呢，也不拘泥于、不局限于文史这种简单的那种二手知识的这么一个人，啊，既是一个写作者，他同时可能还有一些传播者的眼光，所以呢，他找到我很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果然可能这个也是他们说这个这种期望，我要尽量的来满足他们。
0: 嗯，
1: 所以我写这个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跟小明老师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商量，通过地理写历史，通过历史来写地理。通过人物来再现这个历史，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把这本书写的可能，哎，在那么多的扬州的书里面，它有一点不一样。
0: 嗯，那您本身是扬州人，怎么去把握这种疏离感？
1: 我觉得扬州这个城市啊，很特别。它在中国啊，中国叫州的城市很多了，
0: 嗯，
1: 它在全国的，我曾经有人做过统计，在中国，它叫州的这种城市。特别多，大概在整个命名体系里4.5%。那么扬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认为扬州有三种像。假如我给人看像的话啊，我觉得扬州这个城市有三种像。首先是皮像，就是外表的这种样子。然后这个外表是什么样子的？扬州是一个啊，有水气、有柔气的，皮包水、水包皮那种慢生活这样的一种给人的印象。现在是每周末去打卡的这一帮天南地北的旅游者，大多数是奔着这个去的。第二种呢，扬州还有一个骨相，骨头的骨。扬州它有它的一种傲气，有它的硬气在。这个地方啊，你知道它在过去是一个南北对峙的一个战场。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曾经是在扬州写诗，他在扬州交朋友喝酒，也风花雪月过。当然到这个扬州当年作为一个东南的大都会，他不仅仅是李白来过，全唐诗是49000多首的诗里边，与扬州相关的直接相关的有将近500首。
0: 嗯，
1: 有158个诗人到扬州都去过。有人考证下来，大概也仅次于在唐代啊，它仅次于长安和洛阳，啊，所以这个呢，也当然只有杜甫没去过，不说杜甫很忙是吧？杜甫没去过，其他的差不多都去过，我们能想起来名字的，差不多都去过扬州。
0: 那这本书里其实有这个章节啊，在第二章叫《时间的剧场》里边，你就写了李白《烟花三月下》。

0: 当中，包括其他的像杨广啊、秦观啊、石可法、石涛啊等等，他们和扬州之间的故事和关联哈。
1: 嗯、
0: 那么这部分当时您会怎么想的呢？写这部分？
1: 我是这么想，我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当代和历史的一个交汇点上。扬州一个城市，每一个巷道、每一条道路、每一户住宅，它这个里边包括坍塌在地下的部分，它往往存在着很多的历史。
0: 嗯，
1: 这些历史啊，我们怎么样来把它重温？这个我记得当时帮中央电视台策划那个国家记忆的时候，
0: 嗯，
1: 我提出了一个词儿叫物热历史。
0: 物热历史，
1: 就是也就是要我们现代人的体温，
0: 嗯，
1: 把过去尘封的蓟门遗址，这个地方的历史是一层一层的，是层层叠叠在一起的，几代的城门在这儿。而且当时石可法被破了以后，城破的时候，当时就在这儿血战呢。哎呦，我就在这儿就发呆，带着孩子在这儿看，我总觉得我当时就有一种感悟，我们每个人都站在一个历史和现实的交界点上，这个点对于我们当下也是具有意义的。嗯
0: 嗯，您说了之后，我会在某种程度上跟您有一个共鸣感，虽说我可能没有像您对扬州那么深的情怀，因为毕竟是您的家乡，但是在听您讲这些的过程当中，我通过您的言语，通过您的眼睛，我似乎读懂了您对家乡的那种爱，你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何止烟花三月啊，这个扬州哈、啊。所以这本书您自己最想推荐给大家的章节在哪里呢？
1: 我觉得这本书啊，它分成四个部分，
0: 嗯，
1: 我觉得各有千秋。四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四，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它是四，不是四平八稳的意思，而是一个非常均衡的一个所在。我觉得它的第一部分呢，主要是谈的是什么呢？是它的一个演进的历史，就是把这个历史啊，它是怎么样通过人来把它往前去推进的。
0: 嗯，
1: 这个主要是写的是扬州的一些大事，里边哪些人物在这儿，特别是一些重要的一些事件，
0: 一些节点
1: 啊、时间节点，一些重要的一些事件。我觉得这个里边呢，它应该这么说，大事都没怎么遗漏啊，但是呢，还是以一种散文式的笔法写得尽可能的好看，
0: 不枯燥哈。
1: 第二部分呢，叫时间的剧场，主要写人物。
0: 嗯。
1: 就是在扬州这个历史上曾经有哪些人物留下来一些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后世人值得关注的一些点。
0: 嗯，
1: 第三个部分呢写的叫乐堂的生活。这个乐堂是扬州话说的意思呢，就是过小日子很惬意。哎，我就把扬州的一些生活习俗啊，包括老城的一些风光啊，有意思的一些典故啊，放在这个里面。
0: 嗯，
1: 最后一个呢部分呢，我觉得可能也有很多书都没写过，叫结构的地理。什么意思呢？扬州它是处在一个大运河，是中国可以说是最长的人工运河，和中国自然最长的长江一个交汇点上。在这个交汇点上，这个一个长江一个运河是扬州的任督二脉，我是这么想。然后在这个这么一横一纵的这个两个河流上，有无数的城镇，这些城镇承载了扬州的历史，甚至于不把这些城镇读透不知道扬州，光是一个孤城是不成立的。所以我在想呢，扬州比如说一棵大树，它生长出来的有枝有叶，我把它的枝叶也尽可能的把它收进来。这样一来的话呢，有八个乡镇共同的组建了这么一个扬州的这么一个复杂多元的一个历史和现实。
0: 嗯，就像我们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吴亦勤老师给这本书写了几句哈、啊，扬州是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现代之城。作者写出了扬州的前世今生，也道出了何以扬州的秘密所在。古今书写扬州的书可谓多矣。这大概就是这本《扬州何止烟花三月》一书的独特价值哈。刚才呢，我们的阚老师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了这本书。如果想探秘扬州的话，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品读品读。我也特别想问到这个秘密所在，何以扬州的秘密所在，这个秘密能不能也给大家解读一下，在哪儿呢？
1: 我觉得这样，我觉得我这个给我写序的有一位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胡阿祥教授。
0: 嗯嗯，
1: 我跟他曾经在一起交流过。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发现，扬州和南京这个两个城市是相克的。这个扬州和南京中这个文化关联度啊，胜过镇江。你是镇江人，他现在是胜过镇江。
0: 是，
1: 而且这两个城市相克，就此消彼长。
0: 嗯，
1: 有人注意过，就是只要太平盛世。

0: 势，扬州很快就能发展起来。但是一到战争的时候，这个南京作为一个割据王朝，一个小王朝，扬州就是前线，扬州就变成一个血雨腥风的一个战场。所以只要此生必就衰，此衰必就是比较忙。
1: 你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时刻是您好像就在跟当年扬州的点点滴滴在对话，甚至是穿越到过去的那个片刻的感觉呢？
0: 我就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到扬州去玩的人，大多数是打个卡，到了一个叫瘦大沟啊，叫瘦西湖构园大运河博物馆是吧？去打个卡，然后就下来穿一点汉服，吃一点小吃，然后就离开了。我觉得扬州啊可能不太适合这样玩，它适合住，它适合要慢慢的去走，慢慢的去体味。你比如说我们广陵古城那个老城，那个老城只有5平方公里，很小，完全可以步行，像巴黎一样，你根本用不着骑自行车，更不要骑电瓶车，也不好开车，你就自己边走边看。那么这么一个5平方公里，它有500多个巷道，里面的文保单位有166个。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吧，也是我一次无意中走一看绿杨旅社，我当时心一动，好像在哪见过，后来知道哦，原来郁达夫在这住过，梅兰芳也住过，然后接下来这个孙科在这住过，然后写过那个闲话扬州的义军组在这惹了一场非常大的风波。然后这个里边，在我后来还了解到，这个地方曾经是公民革命军的空军第五大队的所在地。当时的扬州西郊有个机场，这一帮可以说是中华民国最精锐的这帮军人，他们就住在这个绿杨旅社里边，边上一排全是年轻力壮的黄包车夫，24小时在待命。一旦日本的这个飞机要起来以后，他们立即拉着他们飞跑，20分钟之后就可以登机，然后接下来血战长空。再比如说这个旅社，我还知道在民国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不是八卦，是个真事儿，是当时呢这个地方被做成日本的慰安所，慰安妇所在的地方。当年有一个日本的电视剧，我基本上全部做过一遍。那么为什么这么做？我就是尝试各种可能啊，是这样。然后接下来我自己把自己的身份，我是这么想，做记者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自己呢可以增广我的见闻，极大的开拓了我的视野。我走了全国，我每个省都去过啊，包括西沙我都去过啊，所有的地方全国都去过，世界上也去了也有几十个国家，就是我走了很多的地方，见识了那么多的人，我相信对这个世界啊，我自己有一定的感受和见识，这个很重要。然后接下来呢，作为一个学者，学者是生根，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打井，要到处去生根，对一个问题要深入的去了解，我觉得这个也同样重要。你否则在这个世界上你老是浮皮潦草那也不行。然后呢，我觉得要做一个作者，要表达，要带着问号行走，要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呢，所走所看所悟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自己呢，如果说从写作的角度来讲，我比较看重的一部呢，除了刚才讲的那个烟花三月是最近出来，我写的高安史记，是我当时比较看重的一部作品。
1: 这个作品我们放到最后也会好好的跟您聊一
0: 下。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就是我自己啊本身就是在写作，我自己认为是我自己一直要坚持的一个底线。文化是要上架的，你如果不把自己的东西不把它表达出来，那就言无无闻了。
1: 而且也是要被大众检阅的。
0: 对，是。
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您的性格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接受一成不变或者是不断的循环往复的这样一个人。那为什么写作能够一直常伴您左右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写作它始终在我头脑里面有一个大的问号。就是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他说是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我觉得套用这句话来说，就是没有能够进行充分表达的，没有自己内心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值得写。所以我自己始终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说到了一定的经历了以后啊，要跟这个世界对话，要把自己的内心跟这个世界也要变到一起。所以我觉得呢，我自己给自己

0: 就是有一句叫欲物为群，什么意思呢？就是欲这个世界跟他之间要体味他的这个四季轮回的规律，然后与他人融成一体，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就是一种寻找自我的，就是孟子说的求放心，自己的心放出去了，你不知道了要把它收回来，自己要找到自己的所在，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1: 嗯，那除了写作之外，是一种把您的内心或者您的所得去做一个释放的过程哈。那么有没有想过用别的一些方式呢？比如说现当下这个短视频非常的火爆哈，有没有想过会录一些视频，用说的方式？因为在跟您聊天的过程中，我觉得您的专长不止在写，您说的也非常非常吸引人，有没有考虑过？
0: 哦，这个倒没有想过。我总觉得我好像更希望就是表达自己愿意表达的东西。康德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奥律背反嘛，世界一方面是被决定了，同时人也是自由的，所以人要在自己的一个可能掌握的自由里边来活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人应该采取的一个姿态，是这样。
1: 方便问一下您是什么星座吗？我一直在猜测看老师是什么星座，看看跟我心里想的是不是一样。
0: 他们告诉我是处女座。
1: 我以为
0: 我都不知道，
1: 我以为您是风象星座，因为风象星座都是包括这个火象星座都特别去想要探究世界的未知哈。您是处女座，所以您对自己的作品文字也是很有极高要求的，对自己的人生也是有极高要求的。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您的很多作品哈，带着评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有很多的就是这个学者去这么评价您的文字哈。那么很多人可能会端着哈，但是您会带着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落脚点在小人物啊，包括烟火气啊这些上面，这种评视的写作姿态，是不是也跟您曾经做这个记者有关呢？
0: 我觉得，做记者，以前都是

0: 自然气候人文习俗各方面的东西都有，都可以把它串起来。再比如说我特别策划了一个东西，但是呢很难实现，就是我想做了一个的，就是穿越叫胡焕庸线，是吧？1935年胡焕庸就提出来了，中国东部的这个地方只有34%，但是人口是94%，是吧？面积只有34%，西边的话是这个人口跟这个地理完全不匹配。这条线它既是一个人口线，也是个降雨量的线，也是一个农作物的一个线，也是一个文化线。这条线你是从黑河一路到会到腾冲，我们要纵贯看起来的话，这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是觉得我们假如要是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旅游，就可能更有意思了。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的旅游不仅仅是看几个旅游手册上的一个东西，可能更多的可能对历史对文化有点理解，咱们这样也可以赋予你旅游以深度，让自己也感到呢很有意思，是吧？
1: 而且会觉得人生充满奔头，就会在想说，哇，我的时间完全不够用啊，怎么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个每一个所谓的当下呢？我们应该更好的去珍惜时间。那讲到这个，我会

梁朝伟和吴恩琪带来的《花样年华》。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华语影视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最先讲到的就是这样一部2000年的《花样年华》，它的潮湿发生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

接下来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加坡啊，它是《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续集2046。电影当中有新加坡的一部分片段，在列车上面的新加坡女子啊，巩俐还有章子怡扮演的，他们在热带夜晚的霓虹。

侯湘婷的这首《暧昧》唱出了一种湿漉漉黏腻的感受，这个就是暧昧的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湿热美学。华语电影有非常多讲东南亚的故事，在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上有着黏腻的欲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说说这些电影里的湿热美学。前一节我们讲的是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啊，最近天气非常湿热，很多人说开玩笑啊，我们就像住在亚马逊雨林一样啊，整个人都感觉要长出鳃了。这么湿热的天气啊，让人想到东南亚。影视剧当中的东南亚就有着黏腻的空气、暴雨前的闷热、风扇的嗡鸣，还有皮肤上永远擦不干的汗，那几乎已经是一类很独特的标签。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影视剧里的湿热美学。

接下来说说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吧。下面这部电影应该离我们更近啊，是17年冯小刚导演的《芳华》啊，里面有出现越南啊，中越边境，就是刘峰和何小平在中越边境的那个医院，热带雨林的闷热，伤口的溃烂，还有战争的残酷，湿热就成了青春的防腐剂，也是影片中死亡的催化剂。还记得芳华吗？我们来听他的片尾曲《绒花》。

0: 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最重要的是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很超值。名额有限，就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三个好朋友在越南的战乱中背叛，西贡的湿热就像是一层油，让暴力更加的黏腻，也让他们的友情更加的腐烂了。说回来，和前面那部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喋血街头》这两部放在一起，好像就是香港人对越南的两种记忆。那一个是许鞍华的纪实，那是难民的创伤；一个是江湖的预言，这是吴宇森的浪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热带成为了历史暴力的温床。我们来听到《喋血街头》的主题曲《蒲公英之歌》。

就让我们在梅雨季谱写一首生活的湿热美学吧。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个地方，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还有更多音视频，也欢迎你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明晚见。

0: 的是经典剧场。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波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

0: 的瞬间，随手一拍的画面，随口一传的消息，随手一点的分享，一秒的松懈就是安全防线的一寸缺口。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旁边有一军用机场，
2: 都听我的，我舅是军工厂的。
0: 国泰从不仅仅是远方的坚守，还有

0: 对什么感兴趣啊？美食吧，他可是著名的淮扬菜大师啊，做了一辈子饭，远近闻名。前两年还上过电视。
1: 是吗？
2: 来了。
1: 哎，
0: 快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1: 好了好了，都已经说明白了，回去干活吧啊！好，什么不明白的，你们就随时问谢总，不干活。

受冯宝家超出多少多少白米，又超出多少多少黄米。我听了也像母后这样产生了疑问。经张经的解释，我才知道这白米指的是白银，黄米指的是黄金，一担就是一两。别看贪官们一个个钱窟窿眼里翻跟头，却偏要躲开金银二字，弄些银语代替。这么说，从冯宝家超出的白银就有200多万两，还有10几万两的黄金，这都是真的？朱翊钧满眼吐火，余恨未消地说：一点都不假，这清单上物品除了房产和地产搬不动，其余的都已尽数搬到打内。我已下旨让公营库的奴才们一样样的登记入库，母后你要不要去看看？李太后此时是心乱如麻，暂时要去见识见识，但不是现在。尽管铁证如山，她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想了想又问朱翊钧：君儿，你是怎么想着要抄冯宝家的？朱翊钧略一沉思，反问说：母后，你还记得万历六年初夏咱们在大内长街上兴办的那次集市吗？记得。咱看张居正的家产只会比他多，绝不会比他少。李太后没有接枪，她眼前浮现出张居正一丝不苟的神情。朱翊钧观察母后表情细微的变化，知道她对张居正仍然保留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眷恋之情，因此内心燃起了嫉妒之火。只见她一跺脚，躁怒地说：咱查了一下，给冯宝送礼的官员大部分是张居正的亲戚。母后您想想，这些人将大把大把的银子往冯宝那儿送，给张居正送礼，那岂不是车载驴驼呀？朱翊钧这是第一次用如此咄咄逼人的口气同母亲讲话。李太后听了很不受用，便横了儿子一眼，没好气地说：君儿，这事情你怎么能想当然呢？张居正生前你从哪儿听到过他的贪名啊？母后，你为什么总是袒护他呀？朱翊钧恼怒地冒出这么一句来，忽又觉失言，连忙掩饰说：张居正生前与冯宝关系太好，叫人不得不怀疑。放在往常，如果受到儿子这般抢败，李太后早就秀眉一竖发作起来了。但眼下她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意，忽然双颊绯红，为了掩饰，她低下头去装作喝茶，半晌才就事论事地说：张先生生前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官员贪墨，他临死前还不忘惩处腐败官员，这样的首辅怎么可能自己贪墨呢？朱翊钧黑着脸厉声地反驳，而不敢苟同母亲的判断，张居正并非那种高风亮节的人，事实上一手捉贪官一手接受贿银的人历史上并不少见，因此而已下定决心再搬一刀御制。干什么？抄张居正的家？李太后腾的一下站起来，几乎忘情地嚷着：

春节前第三道旨又发出来，收回皇上对张居正的一切告赠，连赐给他的瓷器、银章、八宝银锭以及题匾等，无分巨细，一一追缴。此前自王国光被革职到封宝的家被抄，一连串的消息已经使得所有领取朝廷俸禄的官员确信政坛的风向已变，但他们仍存侥幸心理，认为皇上如此行事是对他万历六年因曲流馆的事件差一点被废除一事的报复。

朱义军发中指朝张居正的家。张四维却假装震惊，立即领头与三位阁臣一起具名，向御前呈进阁本。

要他诬陷李幼姿、王传、曾醒武等人的内幕加以揭露。说罢，他将白褂撕成条状，解为绳子。于夜深人静时，悬梁自尽。十几天后，当这一消息传到北京，特别是读到张静修留下的血书之后，京城的许多官员深为震惊。当年张居正亲自为朱翊钧选定的六名将官之一，此前他常去昭宁寺拜佛，认识了一如和尚。那天离开吉祥炉之后，他便跑到昭宁寺拜谒一如，表示想要出家。一如知道他的来历，不敢收留，但又觉得玉娘素有慧根，斟酌了一番，就命寺中可靠的弟子将玉娘密送往香山的白玉寺。那是一座尼姑庵，住持老师太与一如同处一个高僧的门下。玉娘到了白玉寺后，老师太对她极好，也不急着替她剃度，只让她待在后院焚香诵经。一晃过了一年，张居正夺情事件再一次扰乱了玉娘的相府生涯。他托人给张居正捎去劝诫诗一首。老师太见玉娘烦心未泯，恐她被人发现祸及佛门，便劝她离开京城，并将她托付给自己的徒弟，现住扬州净水庵的南慧尼姑。临走前，尽管玉娘一再恳求老师太给她剃度，老师太终是不允，并且含笑说她有佛性而无佛缘，以此代发修行，亦能成为正果。玉娘回到阔别六年的扬州，入住到净水庵后，几乎闭门不出。

0: 就是原来的神道。这旁边的十人十马摆了一里多长路呢，如今呢都被毁了，神道铺成的石板也都翘起来砸碎了。本
1: 奴婢不配呀、啊！
0: 一边说一边哭，那一卷记载着两人私情的青词丽句，终于在玉圆未圆的月华下，变成了一只只哀婉低回的灰蝴蝶。看着它们旋转、翩跹、破碎、沉落，玉娘拭了拭泪，又缓缓地摘下了头上的东坡巾，一头乌黑的长发顿时披散了下来。扶着墓碑，只听他又轻声地说：“
1: 先生，奴婢这次来看你，就再也不会同您分开了。”
0: 说着，又从布囊里取出那张琵琶。他刚要面对墓碑，席地而坐，忽然听到近处什么地方，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玉娘惊问：“
1: 谁？”“
0: 我。”只见一个人影从坟包的左侧转了过来，玉娘本能地后退了一步，尖着嗓子问：“
1: 你是谁？”“
0: 金雪曾。”那人影已经躲到跟前，与玉娘面对面地站着。只见他拱手一：“玉娘姑娘，久闻你的芳名，没想到在这里与你见面。”玉娘早就听说过金学曾这个名字，并且知道他是张居正生前最为欣赏的干臣，禁不住好奇地问：“
1: 你就是那只会斗蟋蟀的金学曾？”“
0: 在下正是。”金学曾苦笑了一下，黑暗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双眸灼灼深光。他自万历九年回浙江老家守制后，一直布衣革服，足不出户，但人在江湖。

0: 对着孤零零的一座坟头，听奴家唱一曲《火凤凰》。传说人间有神鸟，歇在扶桑树，飞在山之阳。火中诞生，火中涅槃。倚杖为甘露，忧患为酒浆。饮尽一鸣，天下阳春至。枕吃一斗，阴霾变霞光。此鸟常在梦中舞，此鸟名叫火凤凰。奴家今日吊先生，泪眼迷离，心儿愁怅怅。不用说生前显赫，死后孤寂，不必叹人妖不分，世态炎凉。先生既是火凤凰，又何必在这尘嚣浊世争断肠。先生啊，梦中见你头飞雪，梦中见你鬓如霜。凤凰在，天空回，凤凰去，国有伤。先生啊，只道人间不可住，奴家随你黄泉路上诉衷肠。玉娘是边弹边唱，与其说是唱，倒不如说是一种肝肠寸断的倾诉。唱的最后一句，玉娘已是泣不成声。只见她扔下琵琶，将先前已在墓碑前放好的酒壶抓在手上，对着嘴儿猛力地啜吸了几口。沉浸在凄凉歌声中的金学僧抬头见玉娘的神情有些不对，心中已经生了不祥之兆，猛然地喊了一声：“玉娘！”玉娘将酒喝干，酒壶朝荒草间一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踉跄了几步，又靠着坟包半躺下来。金学僧又喊了一声：“玉娘！”
1: 金先生，玉娘要跟着先生去了。
0: 玉娘忽然变得异常的平静，但顷刻间她的身子就剧烈地抖动起来。金学僧惊慌地说：“
2: 怎么，你喝了鸩酒？”“
1: 不，是幻，幻魂，汤。”
0: 说话间毒性一发，玉娘嘴中喷出鲜血。他凭着最后的力气对金学僧说：“
1: 求求你在这坟包旁挖个坑，将奴家埋下，奴家要陪葬。”
0: 望着玉娘慢慢闭上的那双美丽的凤眼，金学僧是欲哭无泪呀。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掏出了手斧，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替玉娘开干了嘴角的血迹。此时月在中天，不知何处的草丛中，一只纺织娘正在低声地吟唱。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4: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3: 揍他爹一棒子，把他爹那腿给打折了。这王员外可急了，一怒之下把他儿子给告了。开封府把这九两半就传押到大堂上了，到大堂一问，九两半呢，实话实说，说这个呢，这都是高俅交给他的，尤其是打他爹这一棒子。他说高俅告诉他呀，试试学的这武术灵不灵，这一试呢还真灵，把腿给打折了。府尹一听，这高俅更可恶，太差人到那儿把高俅也给传来了，当堂一问，九两半判押南监，听候再审。高俅呢教人作恶，诈骗钱财，打40大板，劫配出界，发放到了林徽州。这个林徽州啊，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泗县，

是小事儿，一个奴才端王看上了，那就给你吧。打这儿起，这高俅又升了一步，成了端王的随从了，每天陪着端王踢球，同时呢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来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
1: 女人边说边提上装了土肥的筐子，自己开始干了起来。詹石等见状也只好上前相帮着把筐子提上，他边随着女人向前走边很不高兴地说：你这个女人啊，说你傻还真是不假，靠选还能把我选下来？咱们村不是都选过几回了？都选谁了？哼，不还是我？告诉你，这楚王庄能把我扳倒的人，只怕还没生出来。俺这不是替你担着心吗？俺是怕你有些事儿做得太过了，惹下麻烦出来。你呀，就把你的心放到肚子里吧，啊，啥事儿该咋着办，我清清楚楚的。你只管把孩子、把家里的事张罗好就成，我的事儿用不着你来操心。话音没落，马老四、詹同芳、九鼎和石梯几个人就跑了过来。马老四边跑边气喘吁吁地叫道：哎呀，主任啊，哎呀哎呀哎呀，这些粗活怎么好劳你动手呢？哎，快出手啊，给我们。哎呀，嫂子也真是的，为啥不提前给俺们打个招呼？这些活咋能让你们亲自干呢？跟俺们还讲啥客气啊？说着已经夺下詹石凳手上盛土肥的筐子，动手干了起来。詹同芳也笑道：主任，没白没夜的给咱楚王庄的人操劳，俺们要再不相帮着干点粗活，这心上能过得去吗？啊！詹石凳这时叹口气说：哎，行啊，你们几个还算有良心，知道心疼我这个主任。实话跟你们说，我每天可真是忙得晕头转向，这全村几千号子人，啥求事都来找我，啥求事都得我来操心。就说你们几个被邝开天祸害的事儿，你们的绿豆地没了苗，我比你们还急啊，不停地往乡上跑，希望乡上严肃处理那个狗小子，保证让他赔偿你们的损失。不说别的，但是我的屁股都让这自行车的座子给磨疼了啊。哎呀，那是那是啊。同方附和着，跟着又问：那乡上最后会咋样处理开田啊？现在还不清楚，反正不严办他，我想你们是不会答应的，对吧？对对呀，这狗日的心太狠，连村里人都敢坑。詹同芳话到这儿戛然而停，而且眼睛直盯着不远处的山脚。詹石凳扭头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暖暖红着眼站在那儿。怎么有事吗，暖暖？詹石凳的脸冷了下来，高了声问：主任，俺想求你领俺再去乡上一趟。暖暖的眼泪又流下来了。哎呀，没有用啊。詹石凳边说边向暖暖走过去。我昨个不是已经跟你说清了吗？这种坑农害农的事情上边不会轻办的。你可能没看过报纸，这报纸上一直都在要求严查严办坑农害农的人。主任，可是这事情俺们实在是冤枉啊。詹石凳眯起眼睛

你要真成了刑满释放者的儿子，说不定就断了你日后上学、当兵、做官、进城市的路。不，可是咋样才能让詹士邓发发善心呢？暖暖推着自行车，几乎是一步一挪地向着楚王庄走，边走边在问自己：咋着办？咋着办？可眼见到了村边的那个刻有"楚王庄"三个字的石柱子下面，还是没有想出一丁点办法来。他把自行车支好，将身子靠在石柱上，两眼发呆地望着正向暮色里沉去的村子。渐渐的，就又有泪珠子从脸上滚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他抬手抹了一下眼泪，推起自行车，径自向村委会的小院儿走去。夜色已经浓起来，喧闹了一天的村子正在沉入安静，各种响动，包括羊叫声都在降低。村委办公的房子四周，除了詹士邓正在锁门弄出的声音之外，没有别的动静。暖暖径直地走到他的身后，咳了一声。詹士邓，闻声。

0: 时候，大家会以一种这样的文化交融的方式开始生长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滋生出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样态来，所以它非常的开放。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所以后来我们一直有一个叫那个，就是关于精灵那个仿古或精灵探古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文化现象会出现。那精灵就好像被无数的文人咏叹过，所以它好像在它的这个血脉当中，就是好多个小的点上我们都能看得见，包括我们后面讲到王羲之的后代传承者当中，比如说像米芾，我这次才知道说，我们有一块石头对吧，有一块那块怪石其实就在我们南京，就在玄武湖旁边。我原来去玄武湖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点其实跟我们那个书法跟王羲之都是有关系的，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些点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新发现的。
1: 那说到书法，其实您在几年前也开始学书法，那个时候可能还完全

0: 精准的一手信息，不扎进一线面对面交流能获得吗？
1: 主任，我错了。
0: 这份烟火气机器替代不了。
2: 妈妈妈妈，人工智能什么知识都能搜，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我们的周燕周老师，他也是最近火爆的纪录片《王羲之从微巷走向兰亭》的这样的一部纪录片的总撰稿，同时也是我们国内知名纪录片导演制作人，也是原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副总监。再次欢迎周燕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1: 大家好，我是周燕。
0: 周老师，我会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因为其实刚才文飞因为跟周老师靠得比较近嘛，大家镜头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到哈。文飞在跟周老师聊纪录片、聊您的作品的时候，那个点滴，您不光是用
1: 一些，因为我慢慢的会发现，好像我，经过这20多年的磨合，会觉得用跟影像相适配的文字来进行表达，可能是我在这么多年以后逐渐找到了一些小小的方法，所以很想在更多的片子当中来尝试。所以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小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啊，就我经常会被问到，就是你们做纪录片，你们是先写了这个词儿呢，还是先拍的画面呢？
0: 我经常会问我的嘉宾，不光是您，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原创的歌手啊，包括有些这个作品出来，
1: 对对对，
0: 包括一些大型的那种舞台的呈现，也是先有曲子呢，还是先有词儿呢？是先有内容呢，还是先有后面的这些点缀或者这些铺陈呢？
1: 是是是，那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来说就非常有意思哈，就是因为尤其是写这种历史文化类的，其实你是可以把词先写好的，因为它是一个过去发生的，它不像我们纪录片另外一类，比如现实题材，它正在发生，你没有办法说我按照一个本子去拍摄或等等啊，它是一个真实要计时的。那历史文化类呢，已经发生了的故事，你其实都是已知的，那我们可能过去更多用的方法就是我把词都写好，
0: 先有本儿，
1: 有个本儿，然后导演去把它转化成画面去呈现。那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有时候就会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有点像在贴画面啊，就是你说什么
0: 框住了，
1: 对，你指哪儿我打哪儿，对吧？你说什么我就拍什么，然后我就回来把画面贴上，你看上去觉得很对位，但是你又觉得哪里隐隐约约好像不太对。那我们现在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先有一个结构框架，然后导演就会有他的一个在二度创作，二度创作，他可以不按我这个去，就像我说我写的是书法，但是你可以拍舞蹈，对吧？就不是说我拍书法你就得，我写了书法你就得一个必须一个人在那写字儿，这就非常的有点降气了哈。那你可以来想象这个画面是什么，那么当你来完成这个画面之后，我再根据你完成的这个画面重新来写最后的解说词，因为这个会有一个双向的一个限制，就是他后面他会来限制我，他已经拍成这样了，对吧？拍成他，这是他的一个画面表达的一个逻辑，在这个逻辑下，甚至在这个时长内，他就只有2分钟或者1分钟，我用多少文字
0: 也是一种考验。
1: 对，你只有100字的空间，比如说你用100字来把这个事情说了，然后画面有的信息你尽量又不要太重复，或者画面当中需要强调的信息你又要强调，画外之意你又希望点透，然后还要在信息和表达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我就会慢慢这几年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就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我在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被限制住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再倒过来写一次词？这个时候，然后最后就会发现，就是经过这样的2重之后，甚至其实是3次嘛，对吧？3次和2重转换之后，

0: 就不会有那种特别直接对位的感觉了，你互相在避开又互相在补充。
1: 嗯，我会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我很喜欢您说的最后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在于它不是单一的输出，
0: 是的，
1: 单向的，是你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嗯，这也是我看到钟老师有发了一个推送给到我们节目组，当时我有好好的在读了这个推送，其中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爱奇艺应该是总裁吧，他有介绍到这部纪录片的宣传片上线仅3天的时间就拿到了近10万的预约量，播出之后很多相关的话题短视频的传播量超5000万，这两个片子哈，就宣传片和整体的这个整体的数据现在还在持续的增长当中，这也是体现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题材能够在现当下这么受欢迎，而且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在关注，我也看到小红书上有很多年轻人在评论，啊，
0: 对，我也看到了，
1: 对，这个是一开始创作之初会想到的结果吗？
0: 其实没有太敢想，因为本质上我们确实是做了20多年纪录片，对纪录片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它依然是偏小众的这样的一个片种。
1: 嗯，
0: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它因为它的文化属性偏强一些哈，那总的来说它的门槛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点，嗯嗯，所以其实对大家的这个收看的这个耐心啊，嗯，这么长啊，
1: 都是
0: 有点考验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又觉得其实这两年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1: 完全不同的一个轨迹，但是会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特别是您说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看纪录片会更能看得进去，能陪伴我们很走心，其实播客也是一个时长很长，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听不进。
2: 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也算是中不溜的，但是更多的还是偏南吧，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是在30度了，今天南京多云，傍晚到夜里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注意防范，白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周三小周末到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温度最低27、28度，最高温度35度，后天周四南京多云，温度最低26、27度，最高温度在36度左右。夏季高温日数近5年翻倍，8月全省将迎来3轮高温考验。今天已经是三伏天中伏的第4天，快了快了，中伏天熬过去，我觉得那小秋风应该慢慢也就会吹过来了吧。这3个少年并肩站在舞台上，元气满满，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时光。如今时光流转，我们很少再看到这3个人合体同台亮相了，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赛道，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努力发光。可是那些关于青春的回忆从来都没有消散，曾经不只是跟他们同辈的人喜欢他们，比他们长一辈的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很喜欢这3小只。如今这3个人也都26、27岁的人咯，有2000年生人，有1999年生人。3小只当中个子最高的那个，中间的那个队长吗，王俊凯，99年生的，其他2位都是1000年生的，其中有一位就是叫易烊千玺，1000年生人。这3小只你特别喜欢谁，偏爱谁？是那个高高的帅帅的王俊凯，那个舞蹈跳得特别好的易烊千玺，还是另外一位特别可爱的王源？如果让你对标的话，会想起好多好多年前另外一个什么组合，那个组合当中又有谁